那是，对啊，鸡蛋没得，鸡蛋没得，看鸡蛋干嘛？对啊，鸡蛋好观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感觉也很好。没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是鸡不？是鸡不？那是鸡，那都是。啊。